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把好手，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健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夫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周，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外脏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

新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买布，然后我有我买布再相遇。奈何时辰未到，现在你要我让步，然后我要你让步再争辩。能投怀合抱，昨日你有你道路，明日我有我道路，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讯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人生如梦，
1: 嗯，
0: 前面所说想必是一场梦，
1: 说得很精彩啊。这是苏轼人生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在写赤壁的时候，他为什么来到黄州，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事件，乌台诗案。所以对于苏轼来说，这个时候其实是人生最为失意的时候，但是他却写这么壮丽的理想。所以他面对着这么一个土丘，面对着这么一汪几乎不流动的水，但是他写出惊涛拍岸，他把周瑜最得意的人生瞬间小乔出嫁啊，赤壁获胜，英雄配美人，把所有最美好的瞬间剪辑在一起，投射上他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他其实是正因为有矛盾，所以才显得这个理想特别的伟大。今天在这里呢，老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感受啊，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意象它其实是一个千层蛋糕。为什么说意象它其实是一个千层蛋糕呢？你会发现中华文明最伟大的点就是我们5000年这样延续下来，中间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每当我们看一个作品的时候，甭管它是现代的作品还是古代的古诗，大家多多少少都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感情，对不对？主要就是因为文明或者说意象它其实就是累积的。如果我们有一块千层蛋糕，名字叫做月亮，大家把这一块叫月亮的千层蛋糕切开，然后你在这个切面能够看到很多诗人他们非常短暂但是却永恒的人生瞬间。月亮的第一层饼皮可能是诗经给它铺上去的，叫月出皎兮，皎人聊兮。再往上一层奶油可能是李白抹上去的啊，叫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再往上一层饼皮可能又是苏轼给它铺上去的，对吧，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为什么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他们看到月亮啊，就有这样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无数个历史上这样一些名人，他们令我们动容的人生瞬间，啊，这就是我们文明特别伟大的地方。于是，我们这个文明有很多种口味的蛋糕，有月亮味的，梅花味的，竹子味的，然后还有一个味道是东坡创的，叫赤壁味的，对不对？正是因为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呢，所以在后世有很多人用赤壁这个意象，甚至用苏轼在赤壁赋中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写了非常多的诗作词作。比如说在苏轼之后的103年，辛弃疾在归隐带湖之际，酒酣耳热之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念奴娇·咏东坡赤壁韵》。不止辛弃疾，100多年后的南宋，200多年后的元朝，500多年后的明朝和600-700年之后的清朝，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些大家不停地在东坡、在赤壁他们的字、词、句、感情上面不断地去唱和，这其实都是一种面对着满地瓦砾的现实啊，诞生出丰满理想的这样一种精神。当大家反复在做这样子书写的时候，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赤壁的千层蛋糕。东坡和赤壁一起就成为了永恒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意象它其实就是历史与文化的千层蛋糕。

0: 这个千层蛋糕它最妙的地方在于，大家不光可以欣赏它的味道，而且甚至在以后的某一天，大家可能也可以亲手为它再放一层饼皮，或者是再涂一层奶油。好，感谢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到这里结束，下课。
1: 根据西沃课堂智能反馈系统分析，相较于郝兆元老师、李岩老师课堂的师生行为转化率 28%， 属于讲授型课堂，启发指导比较低，说明李岩老师更倾向于直接给出答案或指导。依据 AI 建议，李岩老师的提问可以多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并给出解释和理由，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2: 李老师讲这个诗词这个风格
0: 我喜欢，
2: 我很喜欢，我很熟悉，就是有点像我在大学里我们上讲的课的那种风格。首先设计是非常棒，就是矛盾，看出史实和东坡心中的这个赤壁这个矛盾。
3: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讲。
2: 海选的时候也是这个内容，我说你这句话就是历史和文化的千层蛋糕，这个解读呢确实很形象，当时没有展开，那么今天他展开了，为什么叫千层蛋糕，千层蛋糕的内涵很漂亮。你的教学设计呢，好像面对的是有一定积累的层次比较高的学生，课堂教学角度上说呢，好像还缺了很多环节，比如说师生互动啊，问题的提出啊，对吧，这个就是你一言堂嘛，就是把一个学术的一个点来展开，那好像还不是完整的一个课堂教学。
4: 我跟李老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意见，可能有些学生呢，他在听的过程中他未必都能够够得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给学生一种启发，我们语文学习可能有更深广的一个境界，我倒是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课型。
3: 谢谢。
2: 我们来看看李岩老师的得票。
5: 你自己来预测一下，是会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吧？
6: 我估计能比我少一点。
2: 34票。
6: 谢谢谢谢。
5: 非常遗憾就被淘汰了。诗的话呢，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6: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7: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8: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

0: 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孟氏盆儿，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儿。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7: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8: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0: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0: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1: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

0: 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8: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7: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9: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7: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0: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2: 剩下的就明天。
11: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3: 回来干嘛？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先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都给家里过起来过来，
12: 又是催机器的。
13: 对，催到15万。
10: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3: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11: 好了，
13: 辛苦你们了啊。
1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

0: 风不雨，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雷电。
1: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

0: 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我是彭博。
1: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以大项目为引领，带动千亿级内河绿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 国庆假期旅游公路人气火爆，景观大道。

0: 号变身富民产业链。
1: 核心商圈城市地标集中展出功勋先辈事迹，厚植爱国情怀。
0: 山东健儿在第20届亚运会上斩获61枚奖牌，列全国首位，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全球航运减碳大潮下，山东融汇集团联合中集集团、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等，在济宁白马河畔创立了新能船业，建成全国首个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在这个向新向绿的大项目带动下，古老的运河水道正经历一场绿色蜕变，山东也借此重塑着内河新能源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2: 济宁港航6018船长朱广纯开了快40年船，今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柴油船，换上清洁又静音的纯电新能源船。虽然购船成本要比柴油船高，但他还是觉得很实惠。
3: 赶到新时代的这种改变，没有噪音，没有污染。不过要算一部经济账，每公里它是燃料要烧到30块钱，我这个电厂呢要烧到9至10块钱，按每年3.8万公里，一年要省到100多万，6年就把这多投资的成本就回收了。
2: 内河航运能实现大宗货物低成本运输，一艘2000吨货船运力抵得上100辆重卡，水运成本也只有公路的1/7。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上，有超6万艘货船日夜穿梭，但是传统柴油船噪音、油污、高能耗成为内河航运的痛点。然而想要大规模推进油船改电船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闯过的就是造船这一关。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制造部联合车间班长张波：
4: 传统的造船就是沙滩式造船，就像我们在工地盖房子一样，从一张板到一条船，它都在码头，所有的工序都在这里，这样造成了浪费，可能需要1年2年才能把这条船造好。
2: 山东专门出台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支持新能源船舶研发制造。煤炭港航背景出身的山东融汇集团联合集装箱龙头中集集团、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共同创立新能船业有限公司，打造全国首个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于一体的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
5: 1000吨级的货运电动船舶竟然能像拼乐高一样被拼装出来。那这里啊是联合车间，激光设备正把钢板切成这样的小零件，他们将在总装环节以小拼中、中拼大、大拼整船的模式迅速地被拼装起来。
2: 借鉴汽车生产流水线和海船建造模式，制造基地在国内首次实现船体小阻力前全部自动化生产，依托智能产线将钢板小零件组合成框架、梯形材等核心构件，为船体提供高精度、高强度基础结构支撑。相较于人工作业，生产效率提升60%，焊接合格率达98%。不过，一艘船舶需要上万部件，如何被机器精准识别、抓取、分类、定位是一个难题。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制造部联合车间班长张波：
4: 经过90多次的产线调试，我们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算法，让视觉辅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同时改造端持器的大小和形状，实验高效精准抓取。通过模块化、批量化、标准化的建造，一条船从一张钢板到交付周期大概在3个月左右。
2: 纯电船零污染、零排放，能源成本也减半，但长期以来买船贵、充电慢、换船投入的高门槛拦住了不少船东。为此，一套全新的船舶销售运营方案推出，船东可以只选择购买船体，租用第三方运营商的电池，船价可直降250万元，还不用承担电池技术迭代和衰减风险，在配套港口就能实现补能换电。
5: 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船换电，这像换一个大型集装箱一样，一杯茶的功夫，船就可以满电起航了。
2: 山东融汇时代船舶科技有限公司船舶运维专员龚新宇：
6: 不是简简单单的把电池放在船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做电船的运营。这个电池搭载了 BMS 电池能量管理系统，相当于给电池装了个大脑，对电池的电量分布还有电池的控制进行精准的把控管理，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上传云端。
2: 为加快新能源船舶推广，山东推出换船补贴、过闸免费等政策红利，一艘2000吨级新能源船单次过闸可节省

0: 约1000元，以船舶为纽带，山东融汇集团将港贸船产一体化整合，新船优先配货，运费24小时结算。融汇数亿平台整合全国150城货源，实现滴滴打船式智能匹配，构建起完整的绿色航运生态圈。一艘电动船拉动电池制造、智能控制、港口服务、金融租赁等新兴产业协同发力，一个千亿级内核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济宁港航集团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张强。
1: 截止到今年8月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我们所有的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全部实现了国产化。目前呢，我们在国内主要立足于京杭运河，逐步呢辐射到长江、淮河等其他流域。我们在手的订单呢，已经超过了200艘。
2: 山东台消息，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第12次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心指导下，山东运动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勇夺32枚金牌、11枚银牌、18枚铜牌，创造了我省运动员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佳成绩，奖牌数位居全国首位，体现了新时代齐鲁儿女胸怀祖国、勇担使命的崇高追求。山东人民倍感骄傲，备受鼓舞。山东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锐意进取实干笃行，聚力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秋日的齐鲁大地，山水如画，一条条依山傍水的旅游公路打通山水阻隔，串联秀美风光，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风景线，更成为沿线百姓增收致富的民生线、产业线。请听报道。
4: 国庆假期，泰安市大金口乡网红店主吴小妹的农家乐客流不断，座无虚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泰安市泰山景区吴小妹生态农场负责人吴金金：
5: 我们饭店的这桌70-80桌，搬桌的话3-4次，就是不到20000。
4: 这份红火源于家门口那条路的蝶变。2024年，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全线贯通，普通农村公路升级为依山傍水的景观大道。在外务工的吴金金看准机遇回村创业，他用短视频记录乡村美景，用地道农家味儿留住游客，把一家小店做成了乡村新业态。
5: 这个路修了之后，就是车多了，人多了，游客多了，有这个吃饭的需求。在农户家收的这些土特产，也有松萼、栗子、核桃，把这些山货可以做成我们的特色菜，然后让大家品尝一下。
4: 泰安市民吴娟：
6: 这里的开车20多分钟，走那个山路，路也特别好走。除了过来吃饭，就是开车转转山路，看看风景，缓解一下压力。
4: 吴小妹的农家乐火了，更多乡亲的腰包也鼓了。如今山里的板栗、核桃、应季瓜果成了自驾游客顺手带走的伴手礼，村民们就地增收，稳稳收益。泰安市泰山景区大金口乡范家庄村村民魏红：
7: 苹果、梨，然后桃、山楂什么都有。这边以前的时候是有收的，等着人家来收，肯定是压到最低的价嘛，就这么来随摘的随卖，这不是300-400斤是有的。
4: 泰安市泰山景区大金口乡副乡长杨森：
8: 不仅拓宽了公路，而且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致富路啊也打开了，自行车山地赛，然后还有徒步徒步赛，就是像这两年都有主动找我们对接在我们这个旅游路上来搞这种比赛的。
4: 山路换新不仅带火了乡村文旅，也彻底盘活了深山里的特色产业。泰山东路一家名叫无恙堂的企业，多年来一直生产经营泰山黄精这款本土特产， 却因为地处深山，出行受限，好产品

0: 一直难以走出去。通畅的路网打通了产销通道，依托沿线持续升温的文旅热度，无恙堂跳出发展困境。泰安市泰山景区无恙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陈媛媛：
1: 物流成本能降低35%，销售量、产量比之前就是没修好路的时候增加了得有20倍。以前都是我们销售的团队的人都要出去跑客户，现在是我们在家坐着，客户都有上门来找的。
0: 以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为核心，泰安市打造了快进慢游的山间交通网络。快进靠省道103让游客快速抵达，慢游则用5条直线和5条环线，把泰山、徂来山、大汶河以及沿线数十个景点串珠成列。泰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任继仓：
2: 我们修这条路啊，目的不仅仅是要车跑得快，哎，进出行方便，还更要游客能进得来，再一个能停得下、散得开，还能再方便在沿途玩，观赏风景，玩得好。
0: 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正是山东5大主题廊道中长城寻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域串联齐鲁大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山东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了千里滨海、鲁丰运河、红色沂蒙、黄河入海、长城寻迹5大特色文旅廊道。目前已建成旅游公路3300多公里，布局旅游驿站285个，串联景区景点190多处，各地的山水资源、乡村产业不断被激活。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4级调研员李颖：
3: 持续做好交旅融合文章，加力推动旅游交通网建设，力争到2028年底建成旅游公路6000公里，串联景区500余个，累计推出50条以上主题鲜明、特色各异的精品旅游公路，全方位讲好山东交旅融合发展故事。
4: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田园风光、非遗民俗和红色文化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秋日美好，乐享多彩假日。听听报道。
5: 国庆假期，我省青岛、聊城、德州等地近郊游、亲子游热度持续攀升。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韩集镇的聊城芳香牧野景区客流如织，市民游客在田园花海间欢度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游客王小倩：
6: 这里环境很好，花香宜人，孩子跑跑跳跳的进入大自然，能感受田园风光，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休闲去处，感觉特别棒。
5: 德州平原不少市民走进当地的德柏奇石观赏园，欣赏天然奇石藏品，感受奇石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张晶：
7: 趁着这次国庆假期呢，带着孩子和家里的老人一起逛一逛，看到各种各样的奇石，在家门口玩的既开心又充实，很适合一家人出行。
5: 日照农发集团东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启了金秋丰收集结令国庆主题亲子活动，打造集自然体验、劳动实践、非遗美育、田园休闲于一体的国庆游玩场景。江苏游客徐明俊：
8: 参加了刨地瓜，还玩了怎么去做手工煎饼，还有推了车子，还调了扁担，我觉得非常开心。
5: 这个假期，在有百年历史的东营市利津县老街长巷，黄河非遗大集火热开启，60多家非遗工坊汇聚一堂，大河龙狮、状元迎亲、羽衣霓裳等传统民俗展演更是精彩纷呈，特色文旅吸引八方游客。外国留学生伊尔凡也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黄河文化，感受中国国庆氛围。
9: 我来到那个黄河旁边的老街长巷，我又了解了那个黄河的文化，我特别喜欢。
5: 国庆假期，威海红色旅游热度拉满，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曾在刘公岛浴血抗敌，这段悲壮历史被搬上数字剧场。在刘公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定远壮歌凭借沉浸式视听效果成为热门体验项目。游客田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
1: 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成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

好省，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漆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陈子恒，何时灭？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俺们娘们儿本来是一块儿走的，到了龙口走散了。本来俺们都上了风船，谁知道仙儿又撵上来了。朱开山说，你先打住，仙儿是怎么回事？他和传闻成亲了？文他娘说，还没有，听说咱家全都到关东偷着跟来了，俺上了船才看见他在岸上召唤传闻，传闻一急就跳下海找他媳妇儿去了，就这么分散了。朱开山一听火了，说，这畜生。众人惊嘘嘘地望着朱开山，文他娘问道，你这又是怎么了？朱开山说，你说怎么了？他是老大，一家人的老小性命都扛在他肩上，他竟敢为个没过门的媳妇儿抛下老娘不管了，奔媳妇儿去了。传杰却扑哧的笑。朱开山问道，你笑个啥？传杰说，你问俺二哥。朱开山问传武道，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传武嘿嘿道，我大哥哪有那个胆跳海，是我一脚把我大哥踹下去的。朱开山一愣，继而大笑。文他娘环视四周，若在梦中，问道，这房子是咱家的？朱开山说，那能是谁家的？你看这铺炕多大，有没有咱那儿的长院大？一会儿咱一家人吃饱了喝足了上炕打滚吧。文他娘挪着腚下炕说，那我得好好看看。朱开山说，有的是功夫看，先做饭吃吧。一会儿功夫，热炕头上摆了小饭桌，饭桌上四个热菜，木耳炒鸡蛋，大酱蒸豆腐，蘑菇炖小鸡儿，白菜熬粉条，还有一壶高粱烧酒。传武饿了，做事就要吃，冷不防叫娘打了一筷子。娘朝灶间指了指，哥俩朝外间看去，只见朱开山正手脚麻利地切面条拉风闸。文他娘久久地端详着丈夫的背影，一下子把两个儿子搂在怀里，轻声道，可到家了，俺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说着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1: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0: 分的清谷城简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

0: 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7: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6: 我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 吴正权望着风。

0: 州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196.3 亿元，汇集 348.3 万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

0: 王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抢抓全球算力需求爆发机遇，山东推动高端制造加速出海，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
7: 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6: 多地创新票根经济新模式，串联吃住行游购娱，拉长消费链条。
7: 山东三个耐盐碱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喜获高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把培育外贸新动能作为稳外贸的重要支撑，抢抓全球算力需求爆发机遇，推动液冷机柜、电力变压器、燃气轮机等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以山东造硬核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新空间。听听报道。
8: 人工智能火了，数据中心热了，给服务器降温的装备也跟着走窍。在位于烟台的冰轮环境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算力制冷装备陆续下线，他们的目的地是北美数据中心，任务就是给7x24小时运转的算力服务器降温。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经理

0: 新赛道。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舒建国：
1: 我们攻克了核聚变超低温关键技术，要求远高于普通商业建筑和工业场景，将核导级工程能力迁移到 AI 数据中心，完全可以保障计算中心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0: 今年上半年，冰轮环境的数据中心冷却设备订单同比增长近500%，下半年依然保持大幅增长态势。北美市场需求强劲， AI 算力基建需要快速交付、现场调试和敏捷响应的售后能力。为此，企业还搭建了烟台总部加马来西亚加北美三地协同的产能体系，实现快速响应、就近供货。
1: 中国是核心制造和研发基地，从零部件到整机全覆盖，承担螺杆与离心冷水机组等核心装备的生产。马来西亚原有制造基地和新建工厂形成区域制造支点，辐射东南亚并直供北美。美国采用原有工厂加租赁厂房模式，快速落地组装生产，贴近终端市场。
0: 企业忙着接单，海关帮着提速。烟台海关建立企业联络员制度，主动上门问需求，量身定制通关方案。烟台海关综合业务二处企业管理科副科长王延明：
2: 全面落实 AU 企业协调员机制，精准梳理通关要点，推行即到即查、合格即放监管模式，叠加运用提前申报、预约通关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
0: 算力中心的建设离不开电力保障，相关电力设备的出口也迎来契机。在青岛，特瑞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全球最高电压等级400千伏预制舱式产品，这套设备交付海外客户后，只需拼装即可通电。青岛特瑞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张文龙：
3: 这套设备我们一共分为24个模块，在100个小时内我们就能够完全实现设备的一个安装，与以往的土建变电站相比，建设周期能缩短将近60%，综合成本节约10%，占地面积减少50%。
0: 从单纯卖设备到输出预制化、模块化的中国解决方案，特瑞德成功打开了海外高端市场的大门。目前，企业产品已推广至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青岛特瑞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小龙：
4: 我们这一款设备可以很好的去解决国外客户的一些痛点，去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一个需求。总体来说，2026年海外业务呈现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
0: 想抓全球算力需求增长的机遇，今年前8个月，山东省电工器材出口365.9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变电站、变压器产品出口值超过90亿元。AI 热潮推动下，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30.4%，达到192.2亿元。液冷机柜、高速传输线缆等相关产品也实现大幅增长。山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副处长刘新宇：
5: 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支持企业抱团出海，精心组织好境外展洽活动，帮助企业拓市场、增订单，通过政策协同、服务保障，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
6: 山东台消息，第20届亚运会昨天闭幕，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第12次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心指导下，山东运动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勇夺32枚金牌、11枚银牌、18枚铜牌，创造了我省运动员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佳成绩，奖牌数位居全国首位，体现了新时代齐鲁儿女胸怀祖国、勇担使命的崇高追求，山东人民倍感骄傲，备受鼓舞。山东将以此为契机，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
1: 改这部法规的过程中呢，我们对于这个人工湿地的表述呢进行了修改，主要原则呢就是体现在过去的生态保护中啊，我们一直认为人工的干预是对这个生态保护一项非常有利的举措，可是经过后续的实践，我们发现保留自然，把修复的这个权限交还给自然，是对这个生态最大的一个修复和保护，所以这个条款啊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2: 自2015年8月获得立法权以来，东营市地方立法迈出了良法引领善治的新步伐。十多年间，该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构建一加 N 生态法规体系，先后制定地方性法规20件，其中生态保护类法规占50%。
3: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0: 假期过半，人们在居家出行中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要做好安全生产不放松，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驾车避开积水路段，不前往未开发开放区域游玩，交通出行守规则，做好安全防护。
4: 近日，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省应急厅、省地震局等单位和有关专家，对2026年10月份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研判。综合分析认为，10月份我省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气温略偏高，全省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总体平稳，重点关注森林火灾和局地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0: 请听简讯。近日，济南市印发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认定管理办法，这意味着济南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认定管理有了统一的标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路径更加清晰。
4: 日前，青岛至合肥全货机航线正式启航，航线精准赋能区域产业发展，有效串联胶东半岛先进制造业集群与长三角、华中腹地产业资源，推动两地货源、市场、产业链深度联动，互补共享，提升区域货物流转效率。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5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德州24度左右，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3到24度；德州晴，12到25度；聊城晴，11到25度；泰安晴，13到23度；菏泽晴转多云，11到24度；枣庄晴，10到22度。济宁晴，12到23度；临沂晴转多云，12到23度；日照晴，13到22度；青岛晴，14到22度；烟台多云转晴，13到21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0度；潍坊晴，12到23度；淄博晴，9到24度；滨州晴，10到23度；东营晴，13到23度。济南晴，13到24度。
4: 海上大风警报，5号白天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6级，阵风7到8级。5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5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

0: 黄海北部19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东营、菏泽、威海、潍坊、烟台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9月30号的晚上11:40左右，广东阳江站的站台上出现了惊险一幕。在列车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一女子徒手扒车门，试图阻止车门的合拢。据目击者介绍，事发前女子带两个小孩刚下车，可能是因为有行李遗落在了车厢内，于是她让其中的一个孩子返回车上去取行李。然而车门即将关闭，孩子未能下车，女子在情急之下徒手扒了车门。10月1号上午，阳江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孩子当晚已经安全地在阳江站下车，列车的运行也没有受到影响。很多人在了解了这件事情的缘由之后，难免心生同情之心，觉得慌乱之下犯错情有可原。孩子没能下车，为人父母的焦急与慌乱，大家都可以理解。生活当中的疏忽、突发的意外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但是规则是公共的底线，个人的慌乱不是突破公共安全规则的理由。高铁车门不是居家的房门，想开就开，想拦就拦，看似情急的举动，实则是漠视规则、轻视安全的任性行为。阳江火车站方面也提醒广大的旅客，遇到行李遗失、人员被困，请第一时间求助车站的工作人员，切勿冒险，也可以拨打全国铁路服务热线12306寻求帮助。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8年的1月5号，高1747次列车在合肥站准备发车的时候，罗某因为等待丈夫，用身体强行阻挡车门关闭，导致列车延迟发车约5分钟。铁路工作人员以及乘客多次劝阻无效，最终公安机关认定他的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依规处以2000元的罚款。2025年的4月18号，在深圳北站，旅客吴某某因同行三人没有登车，在车门关闭的时候强行用身体阻挡，等同行的人最终上了车之后，列车才最终驶离。深圳铁路公安对吴某某处以了行政拘留。一桩桩相似的事件背后，不是简单的一时冲动，而是部分人的心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优先、规则靠边的错误认知。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公共交通的运行规则、千万人的出行秩序都可以给自己的私事让步，只要事出有因，似乎违规就可以被谅解，鲁莽就可以被包容。然而高铁的每一项规定、每一道安全流程都不是凭空设立的条条框框，而是无数次的经验和事故沉淀下来的安全屏障。车门关闭、列车启动是整套出行秩序的关键一环，强行扒车门、挡车门，不仅可能损害列车设备、破坏运行秩序，更极易造成自身和他人摔伤、夹伤，如果一旦出现意外，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出行的路上意外难免，疏忽常有，但是敬畏公共秩序、守住安全底线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克制私心、遵守规矩、守住安全，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媒体报道，最近有网友反映，他购买机票之后发现买错了日期，3分钟内退票，竟然被航空公司扣掉了75%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1130元的机票只退回372元，这退票费也太狠了吧。航空公司回应称，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相比，航空公司没有错购政策，规定就是这样。可是网友觉得这是纯霸王条款，认为就算他们航空公司有规定，也不能这么霸道吧。退票费本身并非不能收，问题在于收多少、怎么收。
旅客购票之后退票，可能影响座位的二次销售，给航空公司带来损失。旅客也确实应该为自己的疏忽负责。可是，在购票两三分钟内就申请退款，从日常的认知上，感觉不到会对航空公司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失。航空公司不能在旅客短时间错购，几乎不影响座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设置远超过实际损失的高额扣费。这既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违约金应与实际损失相当的精神，也背离了民航局合理且包容原则的监管要求。航空公司说，规定就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规定是否经得起审视呢？媒体记者查询发现，经济舱 A 对应的为特价机票，离起飞14天以上退票最少扣 65%， 距离起飞14天至3天之间退票扣费 75%， 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退票扣 100%。 虽然航空公司的退票规则形式上符合备案的要求，但未免有一刀切的嫌疑。这种阶梯退票费率将所有个人原因退票不加区分的适用同一套标准，既不考虑旅客发现错误的时间窗口，也不考虑距离起飞的实际时长，确实不够人性化。好在并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这样，相反，不少航司在退票上体现出更加体恤买错票的旅客。国航已经明确购票后两小时免费或优惠退票机制，东航新增了起飞前30天之外的免费退改规定，部分航司还设置了错购两小时内免费退票的政策。这说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更人性化的退改规则并非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实际上，航空公司对旅客合理的退票需求给予善意的回应，不一定会让自己亏损，反而会增加旅客对航司的品牌信任。现在，航空公司竞争激烈，留住乘客才是王道。一次这样的退票纠纷闹到网上，乘客也就是损失个几百块钱，可是航空公司损失的是什么呢？这笔账值得好好算算。继续说说发生在旅途中的事儿。最近一起发生在飞机上的纠纷令人大跌眼镜。9月29号，一则空姐下跪的帖子在社交平台传播。该帖

0: 称，空姐推小车送饮料，不小心磕碰到了一位男乘客的手肘，没啥大问题，空姐道歉了还不行，跪着求他踹一脚也不行。9月30号下午，中国东方航空发布事件说明称，一名航班乘务员因送餐与一名男旅客发生冲突，该旅客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并出现威胁脚踢乘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该乘务员受到惊吓。医护人员上机检查旅客并未有明显的外伤或肿胀，无需进一步处理。公司第一时间对当事乘务员开展了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该员工已恢复正常工作。男乘客安然无恙，乘务员回归岗位，看似事件已经平息，但了解了事情经过之后却令人久久意难平。老实说，乘务员那点事儿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过错，生活当中有点磕碰并非大事儿，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人的无心之过又何须剑拔弩张不依不饶呢？不错，在市场经济下，商家需要竭诚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并不意味着连是非对错都不讲，而一味地讨好臭脾气的顾客。对于那位乘务员来说，公司所提供的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固然是十分需要和必要的，但对涉事男乘客的处理却很难说合情合理。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场旅客与乘务员之间的普通纠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报道来看，男乘客连续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并出现威胁脚踢乘务员言行，这是公开辱骂和暴力威胁他人，而对方并没有言语或行为的回应反击。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公然侮辱他人、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更何况，这起事件并非发生在普通场所，而是在飞行的航空器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安全和秩序问题尤其敏感和重要。一个男乘客对女乘务员肆意辱骂威胁，不仅是伤害了航班的工作人员，更威胁到了航空器内所有乘客的安全。根据刑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对飞行当中航空器内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将以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严肃处理是对不法之人的震慑，也是对潜在违法者的教育，有利于避免类似的问题重演，守护航空的安全底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明天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来听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

0: 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 17岁的陈雨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来听央广的报道。
3: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4: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3: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青渠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青渠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5: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3: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6: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2: 从过去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继续来听报道。
3: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7: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3: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8: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3: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 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

0: 在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1: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19.9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2: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来听报道。
4: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一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 284.92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 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5: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4: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6: 最近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网络，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不用饿肚子，坚持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7: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8: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7: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9: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 0.1%， 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

0: 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2: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3: 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0: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1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4: 关注国际资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3: 亚奥理事会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昨天在名古屋市联合举行本届亚运会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就运动员交通运输工作接连出现失误一事道歉。本届亚运会在竞赛保障、住宿服务、交通运输等方面状况百出，包括比赛技术系统发生故障、赛场误播国歌引发韩国方面抗议，以及接送运动员车辆因调度失误导致比赛推迟等等。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